0: 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0578-3029-088。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明两天我县以晴热高温天气。

各类家具生活用品被洪水冲得四处散乱，枯枝塑料杂物混杂在淤泥之中。驻村干部与村两委干部正手拿铁锹扫帚，分工协作清理屋内淤泥积水。通往北坑村石姑田自然村的主干道因台风出现了大面积塌方，大量淤泥落石完全覆盖路面，路基塌陷破损，道路通行彻底中断，道路防护设施损毁，边坡土质疏松，存在再次滑坡的风险。乡村两级干部火

0: 焕发全新活力，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当天上午，湖镇镇中山街人流涌动，热闹的暖场表演轮番上演，非遗莺歌舞率先登场，舞者们脸绘特色脸谱，手持莺歌锤，铿锵有力的节奏瞬间点燃整条街区氛围，市民游客层层围观，掌声不断，现场中心布龙翻腾起舞，金面财神踏月送福，将喜气财气福气洒满古镇街巷，氛围感拉满。
0: 我们就刚刚看

0: 今天又有两位设计师来到我们的乐享生活，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设计，分享他们的生活。赶紧欢迎一下来自啊哈生活的两位合作设计师，一位是张欣，欢迎张欣。
1: 大家好。
0: 哎，还有一位呢是张田毅，欢迎田毅。
2: 大家好。
0: 田毅刚才跟我说今天他有特别特别多想说的话，一定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特别高兴，就是一般来了特别愿意啊，这个就说话欲望特别强烈的嘉宾的时候，我就内心窃喜。我觉得大家也会特别高兴，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带来更多大家想听到的关于设计方面的内容。两位到底是设计什么的呢？首先是可以看到张欣和田毅设计的作品，那第一个直观的感受，我自己

0: 我觉得我的更像是时尚配饰，
1: 配饰，
0: 对，配饰，它是希望在你整体的着装上给你整体的搭配进行画龙点睛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起到一个搭配的作用，所以我愿意叫它配饰。
1: 好，这个定义给我们今天先找了一个方向哈，配饰。

0: 你可能你穿的是一身黑，没有辨别性，但是可能你身上的某一件首饰就告诉了别人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说这个配这种搭配的作用，也可能是你在配这个首饰，也可能是首饰在配你。
1: 啊，这个互相搭配的这样一个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是。
1: 嗯，而且刚才田毅说到的这个，嗯，可能我们平时着装当然也是反映个性啊，反映你个人品味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块儿好像有点大，就是因为你同

0: 性化的变化。
1: 欣姐，要你先来还是我先？
0: 你们俩这方法不同哈、
1: 对，
0: 各有方法，
1: 对，一定不一样。
2: 那我先说吧。我的首饰呢，来源是因为刚开始是其实是对制作首饰工艺，以及它的这个过程，就是手动的。

0: 就一切都围绕着你。
1: 我对于项链坠的看法就是我这里边我们工作室出了一些长一点的吊坠。那对于我来说一般女孩子就我观察还有自己的佩戴经验来说的话，我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刚才咱们说了，法官那是带了一个系列的啊，孩子们在放假期间和酒有关的惹出的事儿。那咱们再听一个啊，听听张法官再给我们说一个这孩子放暑假喝酒聚会聚出来的事儿。
2: 初中同学他们聚餐的人员呢就是王小安，他因为生日呢就是组织他们的同学唐小泉、杜小一、林小弟等到他们家喝酒。聚餐的过程当中，喝完酒之后

0: 心挺紧啊，所以呢，他们就一起去游泳了。但是因为呢，涉岸的水域啊非常的深，水流比较急，这个唐小泉同学就不慎进入深水区溺亡了。所以事故发生之后呢，唐小泉的父母就叫王小安、刘小弟等人及其父母诉追法院，就要求他们，他也并没有提醒并有效阻止唐小泉到深水区去游泳，所以对唐小泉的死亡的话，王小安是有一定的过错的。所以最终法院判决王小安的监护人呢承担了10%的赔偿责任。
1: 应急时刻。

0: 这水性不好的，有互相打闹的，还有就是喝醉了酒发生了溺亡的。那就这个案件，我们一块来听张丽婷法官对于孩子们的家长对孩子暑期安全的他的叮咛。
1: 父母其实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他是应该有让未成年人加强安全知识教育和安全知识教育的这个义务的，他是未成年人安全这个方面的最终的保护者。所以作为父母的话，那应该切实履行自己的监护职责，假期暑期尤其是这个

店等一起聚餐。这里有孩子呢，是有的是初中生或者高中生，还有一位其实已经辍学打工了。这个聚餐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一起饮酒了。饮酒之后啊，就何小颖和舒小静就一同骑摩托车外出了。期间呢，发生了交通事故，何小颖不幸去世了。那何小颖的父母就将李小莲、舒小及其父母诉至法院，是要求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费等损失。

0: 人在于这个年龄的话，对于饮酒驾车的危险性，他是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和辨识能力的。而且呢，苏小静在明知何小颖已经饮酒的情况下，何小颖提议要驾车外出，他没有效的阻止，反而与他结伴同行，所以苏小静对何小颖的死亡是有一定的过错的。最终法院判决苏小静与其父母呢承担10%的赔偿责任。
1: 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不仅明确规定不能给未成年人，也就18岁以下的卖酒卖烟，而且呢规定不能在学校、幼儿园和其他

0: 现在时间9:30。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

听众朋友大家好，有人说现在啊是快餐时代，体现在饮食上呢，我们加工食物的速度快，吃饭似乎也越来越快。曾经有这样一项调查显示哈，有一半人早餐吃饭的时间呢不到五分钟。那进餐过快会给我们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呢？会带来哪些麻烦呢？能不能让吃饭的速度慢下来呢？针对这些问题呢，节目中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

0: 利害关系，或者说是有什么对孩子的影响，他会觉得这个宝宝吃得越快，食欲越好，
1: 嗯，
0: 营养吸取的越充分，
1: 狼吞虎咽才好
0: 呢。然后稍微慢一点，甚至恨不能就去说他呀，甚至打他一下，
1: 嗯
0: 啊、嗯，其实我们已经快了，慢不下来了。就包括我和你，我觉着我们都不属于那种细嚼慢咽，就是让人家保证一顿饭15分钟，然后说充分的一次一次的嚼到30次，
1: 嗯，
0: 做不到。我试过，那真都有毛，就急出毛病了。
1: 嗯，
0: 我们其实每天都在讲要慢，吃饭要慢。实际上，我真的坦白的说，我也不够太慢。
1: 哦，就是我们慢不下来，
0: 好像是。

0: 这个怎么理解呢？
1: 他吃得快吧，因为我们说进食太快，最大的问题就大脑有一个叫摄食中枢，他感知的这个饱的信息呀，需要时间。
0: 嗯，
1: 但是我们没容他这时间，就已经都塞到胃里了。塞到胃里，等他感觉饱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绝对别说七八分饱了，我估计得有10、11分饱了，
0: 就是已经撑了，
1: 已经撑了，他才能感觉。我不知道米夏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去没吃完呢。但是我给你打电话了，
0: 嗯，
1: 你起身去接一个电话，你回来真的就没有那食欲了，
0: 我觉得我已经饱了，
1: 是吧？
0: 嗯。
1: 就觉得饱了。如果是说把这个。

0: 太快，吃的太多这部
1: 哦，
0: 分。
1: 其实刚才听了徐静老师举这个例子哈，我觉得如果想减肥的朋友，比如咱们去吃一个快餐，它有大份儿有小份儿，您要是要那大份儿的，可能就容易吃得
0: 吃
1: 多，
0: 多。
1: 吃得快，而且还吃得人哈。我们正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进餐过快容易带来的麻烦，刚才已经说到了两点了，第一个有容易造成这个营养的不均衡，第二个是容易导致身体的肥胖。
0: 发胖，
1: 那还有什么
0: 还
1: 麻烦？
0: 有一个麻烦就是，其实我们第一点已经稍微涉及到一点了，吃得太精细的一系列慢病跟它有关系，像本身要有糖尿病的朋友就更应该注意。

0: 基本上大半生的时间，你每天都在这狼吞虎咽，完了不给他一点点的缓解或者舒缓自己的时间，慢慢的，我觉着现在就跟一些，像肿瘤的一些发生率，其实也跟这些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因为我们有牙齿，我们有口腔，有唾液哈。
0: 对，唾液这好东西。
1: 其实它分担了一部分消化，或者说，把这食物。

0: 可以稍微放松一点，我就会在90点当中吃个水果或者吃个坚果，
1: 等于加餐。
0: 加餐，
1: 嗯，
0: 但是我也不会说早餐太忙塞进去就完，
1: 嗯，
0: 这样早餐。那午餐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午餐是自己当中承上启下的一餐，
1: 嗯，
0: 确实早上很辛苦，下午还要工作，这个时候我倒是建议我们听众朋友从心态上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嗯，
0: 好不容易累了半天了，您说您着什么急呀？

0: 怪，但是他这个确实限制孩子什么的，就是自理能力比较差的人是管用的。你一快他就叫，他一叫你
1: 强制性的监督你，
0: 哎，监督你。那么作为我们有自理能力，就是说我说能把控的这类人，在吃饭的时候，比如晚餐也好或午餐也好，还是一个特别好的、特别能够坚持的原则，就尽量不要把那菜吸得太细碎。

0: 100元，医疗保险按时缴，就医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安抚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

自觉向后举手，是由于肩颈部软组织过于紧张，导致入睡困难，把手举高就能缓解。而肩颈僵硬紧张，很可能是呼吸模式紊乱造成的。呼吸与肌肉存在密切联系，呼吸可放松身体，吸气则可以促进肌肉活动。健康的呼吸模式由横膈膜下沉或上提来实现。一般来说，横膈主导的腹式呼吸

0: 加关节压力、影响呼吸等，是不建议采取的一种睡姿。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健康静云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 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

那前面我们和大家说啊，今天开始呢是正式入伏了啊，到了我们的三伏天了。那今年的三伏天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年的三伏天啊，它是40天的加长版啊，之前呢一般都是30天啊，今年比去年多出了整整的10天。啊，今年的入伏时间是7月15号，出伏的时间呢是8月23号。像出伏啊，就是啊最开始的这个三伏天啊，它是7月15号到7月24号是有10天。那中伏呢是7月25号到8月13号20天，末伏是8月14到8月23号10天。

三伏就是20天，三伏就有40天，所以今年是一个加长版的三伏天啊。但是要说明的是啊，这个加长版的三伏天并不是说异常气候，而是正常的立法循环的现象。三伏天呢是30天还是40天，和高温长短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遮阳帽、太阳镜，防止阳光直射啊。当然有的朋友说啊，这个运动啊，戴这个太阳镜是不是有点装啊？那当然啊，这个防护为主哈、防护还是比较重要的哈，因为现在还是天气比较热啊，阳光也比较刺眼。那点午饭和晚饭中间点都会给自己补充很多的零食啊，其实要少量啊啊，小强这样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啊。如果因为天气热而食欲不佳，三餐呢可以适当的减量，午后呢将水果或者酸奶、淡盐水小口慢饮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那特别提醒一下啊，高血压肾病人群不建议额外补充盐水。此外呢，大家还可以根据自身的体质适当的搭配消暑茶，比如刚刚我说到的这个乌梅茶饮，还有就是金银花茶、薄荷茶啊、藿香凉茶等等哈、脾胃虚寒的人呢，不宜长期饮用寒凉类的茶饮啊。到了三伏天啊，我们也常会说到这个冬病夏治啊，大家可以巧用三伏贴啊。暑伏时节呢，自然界阳气充盛，人体借此顺势温阳散寒、扶正去邪，是冬病夏治的好时机啊。三伏贴也是冬病夏治的主要方法之一啊。那也有一个重要的提示啊，三伏贴多用于虚寒症人群，阴虚火旺、湿热体质的人并不适宜。发热、皮肤破损、药物过敏的人啊，还有孕妇、低龄婴幼儿不宜贴敷。三伏贴呢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 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现在时间。

0: 现在时间10:30，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强。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6.8 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以及静云融媒的抖音号为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啊。欢迎各位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通过我们静云融

那眼下呢，也正值我们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啊，像各类的旅行拍照的需求也是集中的涌现了。那在我们的电商平台上面啊，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刺抛衣啊，销量也是出现了上涨。那这个刺抛衣的流行契合了我们年轻人的消费需求啊，但是有部分的商家就凭借着这个一次性穿衣的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着哪些健康隐患呢？啊，这个刺抛衣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就表示大家在买这个服装之前，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应该看一下产品的吊牌啊、水洗标啊、生产厂家标材质等等标识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呢，预计会相对较高。低价的机票也带动了机票预订量的大涨。比如说航旅纵横的数据显示啊，七月的第一周，当月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2735万张，比一周前增长了约89%。那出入境的航线机票预订量也比一周前增长了约19%。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他就是说，很多消费者把目光投向了避暑小城啊，带动山西大同啊、宁夏中卫啊、新疆阿勒泰等航线的热度增长。今年暑运呈现出了出行范围更广、需求稳中有增、出境旅游持续回暖等等。

掌上缙云 APP 啊，或者关注我们缙云融媒的抖音号，或者是缙云播报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关注我们缙云的各类新鲜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 幺零点八缙云电台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明两天我县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温度将达37至39摄氏度，西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0: 怎样造成的呢？
1: 这种脊柱疾病呢，就由于咱们长时间的这个脊柱的使用，久坐呀、低头伏案呀、过于疲劳啊，哎，都可以诱发这种脊柱的疾病。当然了，老年人更多见，因为这个脊柱疾病呢，是因为退行性改变，就是老化啊出现的，所以老年人多见。但年轻人呢，劳累了之后也是可能会有的。脊柱由咱们的七节颈椎、十二节胸椎以及五节腰椎，包括下方的骶椎共同构成的。当然，大家不用了解具体多少块了，就了解咱们这个脊柱由颈、胸、腰三部分。因为脊柱承载着这个人整个的身体的重量啊，它呢又是对大脑呢有一个缓冲的作用，在咱们运动的过程中，如果脊柱呢出现这个蜕变呀，除了承载这个分量会受影响，还有什么？它还会压迫脊柱中传导这个脊髓的神经，出现一系列的神经症状。它不光是疼痛，早期是酸胀疼痛，中期呢可能压迫重了就会有一些麻木甚至无力，导致最后的瘫痪的可能性。这个临床症状呢是咱们病人自己感觉的，也是这个第一，这个能

0: 可能有些朋友会有疑惑，我的颈椎为什么总是反复的疼呢？这颈椎反复疼痛该怎么办呢？这是不是就是颈椎病了呀？专家说，颈椎的病它不一定是颈椎病。
1: 我说一下，书本上颈椎病它说的比较笼统，脖子的疼痛、僵硬这些只是这一系列症状中的一部分啊，一部分。当然，它往往是最早期的一部分，就体现为颈部的这个症状。当然了，随着这个越来越严重，就可能刚才我出现我说的一些神经压迫的症状啊。颈椎呢，咱们常见的颈椎病的一些类型呢，包括有这种颈型的颈椎病啊，就是咱们说的颈肩背部的僵硬疼痛啊，这些脖子不舒服。但这个其实不是我们这种临床上主流的，而我们说的比较多的大部分都是神经根型颈椎病，就是由颈经肩向上这种放射性的疼痛啊，以及脊髓型的颈椎病，双手双足的麻木，行走不稳。哎，其实这才是在医院咱们诊断更多的所谓的这个病。颈部的这些疼痛啊、僵硬啊、不适，可能还是一些早期的症状，以及或者前驱的症状、并发的症状，就给你敲响一个警钟。颈椎的这个疾病啊，真是出现到这个神经的压迫。

一般浅轻的感冒用紫苏十克揉成粗末泡茶喝，效果会很不错。如果您爱吃生冷食物，爱喝冷饮，脾胃可能会更容易出问题，容易出现脾胃气胀、胃胀、胃口差、胸闷、恶心、呕吐、腹泻等不适。那这个时候呢，适当的吃些紫苏叶就能够行气和胃、宽中除胀、和胃止呕、缓解胸腹胀满等症。紫苏的吃法很多，凉拌紫苏叶、紫苏叶包烤肉、紫苏炒田螺、紫苏炒鸡蛋。盛夏时节呀，用紫苏来熬粥也是不错的选择。下面我们来看看紫苏熬粥的具体做法。首先呢，将紫苏叶择净，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浸泡5到10分钟后，水煎。

手其实在临床更常见的还是刚才咱们说的是肌肉的劳损，这腰肌劳损、腰肌筋膜炎这种是更常见的。嗯，长时间那种久坐呀、弯腰吃劲儿啊，所以其实来临床上来医院就诊更多的是这个。这种呢，咱们大部分就通过刚才说的适当的锻炼呀，哎，避免过度的这个劳累啊，都是可以让它恢复的啊。同时呢，可以做做理疗，哎，用一用这个声波啊这些。

解，而且还有持续性的趋势，就应该尽快到医院去看。如果就真是这个键盘脱出了之后，有的一些说按摩能给它按回去，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的。咱们就是先要避让开对神经的急性压迫，因为就跟压了麻筋似的，压的时间长越来越麻那种嘛，那可能甚至得尽快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咱们这个手术啊，对神经是一个解放，把压迫神经的键盘拿掉了，把增生这个骨质啊、关节突啊、韧带把它拿掉了，对神经是一个解放，但同时呢，对这个脊柱的整体结构它肯定是个损毁啊。它把中间这个键盘给拿掉了，哎，把关节突的骨头拿掉了，韧带拿掉，它就不稳定了。所以当

还有大叶青九克和白茶五克。这款茶呢，可以化痰止咳、利咽止痛、润肠通便，适合热邪过盛导致的喉咙疼痛不适、疼如刀割、伴有津亏肠燥的便秘人群饮用。最后为您介绍的是金桔清肺茶，它所需要的材料包括杭白菊6克、龙井茶6克、雪梨半颗，还有金银花5克。那首先呢，咱们这雪梨啊需要削皮切块，这款茶呀可以

0: 关门。
1: 今明两天，我县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温度将达37至39摄氏度，希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

天早晨最低气温26至27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明两天我县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温度将达37至39摄氏度，希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至27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晚上八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 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经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1: 按照山鸡的习性来饲喂，在提升肉质

0: 程，
1: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0: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1: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0: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1: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0: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2: 表演形式让高凤山的表演更加的洒脱自如，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高凤山他不仅会唱《鼠来宝》，还曾经拜相声前辈高德亮为师学说相声。新中国成立以后，擅长说新和唱新的高凤山加入了相声改进小组，积极地改编那些老节目，创作新曲目，用《鼠来宝》和相声这两种人们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赞颂新风尚，颂扬新生活啊！下面呢，咱们来欣赏一段高凤山和高德亮合说的《黑姑娘绕口令》。

0: 里头，
1: 不错。
0: 大鼓啊，也是曲艺里头。
1: 大鼓就是多少样？
0: 这个叫大鼓，大鼓的名字太多了。
1: 不错，
0: 有京韵大鼓，
1: 对，
0: 有梅花大鼓，
1: 有
0: 啊，有铁板大鼓，
1: 是喽，
0: 有凤雕大鼓，有汤山大鼓，
1: 哎，
0: 有乐亭大鼓，
1: 是，
0: 有醋溜大鼓，
1: 有
0: 滑稽大鼓，有湖北大鼓，有山西大鼓，
1: 对，
0: 有山东大鼓，
1: 哎，
0: 还有什么这个？大鼓
1: 对了，没有什么叫大鼓的大鼓，
0: 他这鼓比别人个儿大，
1: 哎，那也叫大鼓，
0: 俩人呢对着唱，
1: 那叫双唱大鼓，
0: 西河调啊也是大鼓，唱西河大鼓。

0: 好家伙，眼下这帮人呢，您都看不见了。
1: 倒是有出外的，
0: 都升归纳市了。
1: 对了，不，
0: 这几位已然
1: 人家没死，有在天津的。
0: 我多会儿说死了？升归纳市怎么叫死呢？
1: 他怎么叫升归纳市呢？
0: 升归纳市，他们在天津市啊，不属北京市管了，不叫升归纳市 啊？
1: 这叫升归纳市 啊？
0: 这才明白的。
1: 谁明白呀、
0: 啊？你不该解释，还真不成。
1: 你甭解释
0: 啊！这几位都唱得不错，个人都有个人拿手的，
1: 不错。
0: 您像马宗芬同志哪段好？绕口令
1: 哦，那个玲珑宝塔，
0: 他唱出了非常好听。
1: 是啊，
0: 一唱那个调子都是这味儿。
1: 你学一学。

个脑膜一口清，一个那抹了鱼儿一盏灯，一个金铃正四两白的西北风一刮，味儿了嗡的香味儿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三层，三个高桌一十二条腿儿啊，三个和尚三本经，三个脑膜。

0: 带竹板
1: 啊。今我们这段节目叫做黑姑娘绕口令。
0: 哎
1: 啊，这回您可别闲着。
0: 是喽
1: 啊，您旁边给我伴奏着乐器。
0: 哎，打着板，
1: 咱是闲话勾开，以唱当先，打起板来，咱唱这段黑姑娘绕口令。

0: 哎，您听着不错是吧？
1: 你问什么呢？
0: 那位同志还是点头的。
1: 哪位点头？自己表扬自己的。
2: 太阳这个爬过了东山头，这么小两口，这个上场就把这个黑豆收，一场黑豆可就没收了。黑妈妈坐月子还养活了一个黑丫头。

这个吃穿样样不发愁。黑小子年头20岁，缺是个对象打婚求啊。黑小子黑妞常见面，这个二人有话都在心里头。还有一天，黑妞下令把活做偏赶上漂浮的大鱼向下流啊。急得黑妞啊，他在忙打黑爹脚，黑爹急得打转悠，

0: 个66岁刘老六，
1: 他家有
0: 66间好高楼啊，
1: 楼上头
0: 背着66棍檀木轴，轴上个拴直66只大牦牛啊，那驮直66篓桂花油啊，还有那个66匹鹅缎绸啊，拿绣16我狮子滚绣球，这个他是66我的大马猴，东庄那么66岁刘老六，桌子门口啃骨头，这个拿不来了。

0: 喽。
1: 比如说今天天气好，
0: 嗯，
1: 咱们出门要看看去，玩玩去，
0: 遛个弯。
1: 哎，他也要挂运，
0: 这也有运。
1: 道白都这么道白。
0: 什么味儿啊？
1: 看今日天气晴和，
0: 哦，
1: 不免到大家一走头。
0: 哎，是这味儿。
1: 这是唱戏。
0: 那么平常人说话不需这样吗？
1: 没有这么说的。
0: 这么说不行。
1: 平常都这么说话
0: 啊。
1: 哎，凤山，
0: 哎，
1: 今儿个天不错。
0: 是啊。
1: 上百货公司，
0: 是啊，
1: 咱买点东西去，
0: 哥俩绕个弯，
1: 溜溜，
0: 活动活动，
1: 走走走。
0: 哎，
1: 全是这么，
0: 是这样，
1: 没有上运，
0: 上什么运？
1: 上运不好听了。
0: 嗯，
1: 走在街上
0: 啊，
1: 拿枪坐垫，
0: 是的，
1: 带着细身子
0: 啊，
1: 就出去了。
0: 哎，
1: 看今日天气晴和，
0: 是
1: 不免到百货公司买点东西走走。
0: 这人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成疯子了，这
0: 是有那么点儿。
1: 哎，演戏行，
0: 是喽。
1: 演戏不单说话有韵
0: 哦，
1: 您听他的哭和他的笑都有韵味。
0: 这还有呢，
1: 你比如说那个哭，
0: 哭
1: 老生一哭呢，
0: 嗯，
1: 全是。

0: 这么一痛心，一难过，一酸心，哭出来那个声音就是那个嗷的一声，
1: 就是那脑后摘筋儿。
0: 嗯，
1: 您来了试试，
0: 我给您学一学。在哭的以前，有这么一个回忆，
1: 哦，
0: 一个小过程。
1: 瞧瞧，
0: 我给您学一学。
1: 瞧这个动作，
0: 您可注意我那个嗷啊！
1: 哎，瞧您这表情，
0: 要哭了啊！
1: 哎，表情啊，这是戏。哎，真是难过呀。
2: 你真的对我这样
1: 是够呛。
2: 从前说的话完全是假的，想不到受你的欺骗，受你的蹂躏，想你来我太痛苦了。
1: 痛苦啊。

司马懿在朝廷中有一很给力的搭档，就是咱们刚才这段剧里出现的那个爱卿，也就是陈群。和电视剧里那些运筹帷幄的军师不同，陈群这人并非是能够指挥百万雄师纵横天下的谋士，而一直只是一个内政官员。您还真别小瞧这内政官员，

为了拉拢刘备，曾经向朝廷保举陈群做豫州刺史。刘备到了豫州之后，自然要从当地招募官吏，协助自己进行管理。陈群的老家颍川恰好归豫州地区管辖，刘备相当于是陈群他们家的父母官了。您想，以陈群家那么显赫的声名，刘备可得拉拢啊，自然就会把陈群找来给自己当副手。您可能会说了，这刘备一招呼，陈群就上赶着去了，这也太不矜持了吧。您得这么想，

合他的名声，曹操自然是要重用他。可惜的是，陈群替曹操打工短短一年就没了工作。倒不是因为曹操被人打跑了，而是陈群的父亲去世了。按照古代的礼法，父亲去世，当儿子的要守孝三年。于是陈群就向曹操辞官，老老实实回家。

推举人才，什么样的人会被推荐上来呢？那自然是家里在当地有势力的，或者是和地方行政官员关系好的，说白了就是当地的世家大族。你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当地的豪族，辈儿辈儿都有人在朝做大官，家里跟每一届父母官都亲着呢。轮到推荐了，那肯定得推荐我呀。你们家穷苦农民出身，十几年前刚刚搬到这儿，就是你有才，谁都不认识你。

得屁滚尿流，狼狈地撤回到了许昌。既然撤退，就得有人殿后吗？不然孙权追上来，一准是全军覆没呀。而这个负责殿后的人，居然是陈群。您可能要问了，这文官也能领兵殿后吗？曹丕当时是怎么想的，如今已经没人知道了。不过陈群这个文官居然把任务完成得相当好，他统领水军守护寿春，成功阻止了孙权的进一步北

下来。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烟嗓遇上老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去听多年以后。这首歌我们很熟悉啊，是姜育恒的版本。相比原版的忧郁冷静啊，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像是一位饱经世事的硬汉在深夜独白，木吉他搭配着

0: 当中传播最广的一个版本。
1: 给我一个安静的角落，避开所有眼光的探索，寂寞是我唯一的

长遇上老歌。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叫做好久不见。如果说陈奕迅的版本像是一部精致的文艺片，带着英伦绅士的克制与疏离，那接下来的这一位烟嗓没有过多的戏剧张力，更像是一个不善言辞的男人，在多年之后终于敢直面那一段过往。

0: 你知道这叫美人字儿，说明一个女人要占全了这几样的话，那是标准的美人。
1: 我看要占全了是标准的妖精。
0: 妖精不好看，你仔细分析嘛。啊，
1: 不好看。
0: 怎么不好看呢？
1: 嗯，
0: 你说那柳叶眉多好看呢。
1: 什么眉？柳叶眉。
0: 柳叶眉啊，
1: 柳树叶子眉毛，又绿又长，那玩意长树上好看。你这儿有一道小河，两边是垂杨柳，往下一搭了，
0: 嗯，
1: 你看这景色多美啊。
0: 嗯，
1: 你给这玩意儿翻脑袋上了就不好看了。这么俩大眉毛，看看。

0: 哎，说远点好，省人家不爱听啊。咱们在这儿啊，咱们就说天津的。
1: 嗯，
0: 等咱们到天津之后呢，再说这儿，别说出来。哪儿都有这样个别的同志。
1: 对了，
0: 啊，我们住着一个街坊，一个女同志，今年25岁了。搞了好几个对象总搞不上，
1: 那怎么回事呢？
0: 按道理你应该检查你这恋爱观不正确。
1: 嗯，
0: 可是他不检查。
1: 他怎么着？
0: 他总认为别人嫌他嘴大。
1: 哎，他嘴到底大不大？
0: 不大呀，长得很正常的嘛。
1: 是啊。
0: 嗯，那他为什么说人家嫌他嘴大呀？自起矛盾呢。
1: 哦，
0: 他总认为别人嫌他嘴大。
1: 嗯，
0: 所以怎么办呢？
1: 怎么
0: 一出门的时候就得装着点

0: 哦，那是你二叔啊。嗯，你跟你二叔上什么地方去了？
1: 上百啊？上百货楼？
0: 又不对了。嗯，那是百货大楼啊。
1: 于大了他。
0: 对、啊。你跟你二叔上百货大楼买什么去了？
1: 买醋。
0: 百货大楼里卖醋。你买醋吃什么呀？
1: 吃烤白薯。

0: 火燃胸上去三拳两脚，把两个流氓打的是鼻青脸肿，跪地求饶。金大力救了这位姑娘，姑娘看上了金大力，最后两个人成了伴侣。
1: 嘿，金大力没白打流氓。
2: 对，
1: 你看我是不是还得练一练？
0: 是，这个片子里是要需要一些武打动作
1: 啊。那我这个行不行？
0: 你可以练。
1: 哎，对啊，我这。

0: 这三者插足，
1: 那是个作风问题哟。
0: 哎呦，这纯粹是胡扯呀。
2: 我一想啊，实在没办法跟着谈了、嗯、得了，找老皮去吧。
0: 好，
2: 到老皮家一看呢、嗯、老皮也没闲着。
0: 哦，他洗衣裳呢，
2: 那啃猪蹄儿呢。
0: 哪有这偏方啊。
2: 我把情况跟老皮一说，哎呀，老皮客气极了、哦、跟我说，哈哈，小伙子、啊、不用着急、哦、啊，我这个人好商量，我这个人最好商量了。
0: 是啊，
2: 我们当领导的应当体贴下情吗。

0: 这单说喽
1: 啊，单说
0: 我好说。屠宰场的那么些观众怎么办呢？
1: 啊，
0: 我是怕他们万一看不上电影，以后都不宰猪了，我们大家就都没有猪肉吃了。
2: 啊，是，你也就没有
1: 汗马功劳。
0: 我是汗脚，连袜子都跑湿了。
1: 你真够辛苦的。
0: 到俱乐部一看，都五点多了。
1: 是啊，
0: 讲座正在进行。
1: 哦，
0: 我赶紧跑台上跟老师说，那什么，老师，今天有个特殊情况，这文学讲座您得提前结束。

0: 正讲在刘备礼谦下士三顾茅庐，怎么也得让诸葛亮出山吧。
1: 啊，诸葛亮出山呢，他遇见扯皮的也得窝回去。
0: 正在这时候啊，京剧团的送服装道具来了。
1: 哦，他们演什么戏呀？
0: 啊，第一出演这个京剧《三不愿意》。
1: 三不愿意，哎，这出戏我知道，这是一出喜剧，在里边有。

0: 还准备什么？我们这剧场门多，哦，五分钟观众就散尽了，然后换换空气。6:55进观众，7:准时开演
1: 啊，就给五分钟的时间，我们没法准备啊。
0: 你还准备什么？挂上银幕就可以演这个《平原游击队》了吗？
1: 哎，不对，不是《平原游击队》，
0: 是
1: 三不愿意。
0: 三，谁说的？谁说的？年轻轻的说瞎话不好，你跟谁学的？
1: 您就别跟着打岔了。
0: 老师一看这种情况明白了，哦，没敢让诸葛亮出山，就提前结束了讲座呀。
1: 是要都这样，这些事就好办了。

0: 好的，你说说这个电影《平原游击队》怎么办呢？
1: 哎呀，你把平原游击队弄来，那还不乱了套啊？你把他们鼓捣走，那不就平安无事了吗？
0: 哎呀，你呀，干脆赶紧拿个主意吧。
1: 老车老皮让我拿主意，我就得更得尊重老皮的意见了。你呀，还是让。

0: 不这么解决问题的吗？真不像话。
1: 哎呀，是啊。嗯，老车同志啊，发生这种事情我是真不愿意，我的老车同志。是啊，发生这种事情我也是不愿意，我的老皮同志。
2: 我们不愿意呀、啊、我的大老爷呀、啊、
0: 这是谁呀、啊、
1: 什么京剧演员在后头背台词呢？
0: 就别跟着

0: 这段学说话是由李金斗、陈永泉为您共同演绎的。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陈老师是我们相声界里的一个老前辈，
2: 不敢当，
1: 文化水平最高了。
2: 哎，我文化水平也不高，
1: 您这是客气、啊。
2: 不是不是不是，
1: 比我强多了。
2: 那么您什么文化程度啊？
1: 哎，谈不上什么文化程度，我告诉您，我就念过

0: 正王啊，戏啊，下边戏，九五正王，九五正王，九五正王。嗯，念上边，上边忘了
1: 啊，这么会儿就忘了，
0: 你这么笨呢？上面是赵钱孙李啊，戏啊，你别瞪眼呐、啊，你瞪眼更醒不起来了。下边戏，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念下边，下边也忘了。
1: 下边也忘了，
0: 您怎么这么笨呢？念了上边往下边，念了下边往上边，上下一块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念，哎，信，上下一块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并不是电影厂的重点影片，所以拿不到进口的彩色胶片。导演常燕觉得，与其用质量不好的彩色胶片拍，还不如用高质量的黑白胶片来拍摄。结果正是由于黑白胶片的影像质感，才更增添了影片的紧张气氛和悬疑色彩。刘孝臣、冷铁心、张仲年和敌方特务杨玉林的扮演者分别是陈少泽、宋景昌、郑华、王宝华，他们都是话剧演员，都是第一次演电影，这使得导演常燕非常

当时主演陈少泽一下子进入不了状态，导演常燕就大吼了一声：你知道吗？这电影机一响，我一头老黄牛就没有了。言外之意就是胶片是多么的珍贵。结果陈少泽这才进入了角色。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保密局的枪声》的故事。抗日战

0: 你是谁？
1: 史秀英。
0: 你
1: 认不出来了。
0: 你来干什么？
1: 先生，这是福开深路42号吗？
0: 不，这是24号。
1: 那么42号怎么走？
0: 往前走第三个弄堂。
1: 谢谢您，先生。
0: 秀英，秀英，自从你先离开部队，一直没见到过你，你怎么也调到上海来了？

0: 我们的敌人太难忍受了，小臣已经初步了解到周富祥同志的被捕是由于叛徒的出卖。为了消除敌人，继续
1: 线索了吗？
0: 已经发现一个有重大嫌疑的人，但需要进一步。

0: 共产党，挥动狙击手来。
1: 老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别动，动了就打死。
1: 小陈，难道我们还能受他的挑拨吗？
0: 他真是……
1: 姓刘的，下面都布满了我的人，只要你枪声一响，哼，堂堂的军统保密局的处长大。

0: 刘孝臣立即将这一情报通知史秀英，并与杨玉林一起去执行任务。在路上，杨玉林认出了史秀英，急令追捕。刘孝臣设计阻延，让史秀英得以脱身，及时给
1: 先委屈委屈你们吧。进去，哎，快进去，快快！
2: 哎呀，
1: 进，哎，快进去！
2: 这，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我们？
1: 哎呀，我有官司找宣司令打去吧。对不起，再见。
0: 史秀英脱险后，再次和刘孝臣接头。

0: 时间来到了上海解放前夕，张仲年制定了国民党撤退后的特务潜伏计划，刘孝臣争取了管理档案的阿济，是阿济弃暗投明，把敌人的潜伏计划文本交给了刘孝臣。当刘孝臣和阿济正要撤离时，被张仲年和特务老三截住了。
1: 站住，把手举起来，举起来。刘孝臣，我不能不佩服你。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知道了。所谓平庸的生活，就好像哪怕是一根平凡的萝卜，开的花也好看。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海波哥说，收割这首歌最近每天

香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堂。刚刚稍微唱了唱之后，嗓子感觉都不一样了哈。因为男生的歌女生的 key 有点到了副歌的地方就有点上不去了，但是不影响情绪表达，

就好像有的人会说，哎呀，自己有心事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自己憋着，然后酝酿一下，自己开解自己，总觉得说了也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说完了之后别人也不能帮自己去解决问题。但是我越来越发现，说出来真的有用。欢迎大家说出你的故事或者你的心情，我们的节目就是干这个用的。

0: 院的首席科学家杨中奇。杨教授你好。
1: 你好，哎。
0: 杨教授，其实在这个夏天啊，我们看像瓢虫、花绒蓟甲、周氏、聂小峰等组成的虫虫特工队在京城各大公园上岗了，而且也成了网红。那市民们拍摄美国白鹅的坐蚕茧包裹着蛹，乍看像一个个的白鸡蛋，所以大家对这些昆虫就很好奇。那么作为长期致力于我国森林生物防治研究的科学家，您看到这些微小的昆虫从

要250多头方，可想而知，美国白鹅的蛹比较小，那个蛹里边能养出来这么多个体，发生啊，造成很大的危害。我们当时啊就在那儿采了很多的美国白鹅蛹，从里边调查他们的天敌啊，后来从里边发现了这个小蜂。那么这个小蜂啊，防止美国白鹅效果非常非常好啊。它自己别看那么小，一个蜂子2毫米那个那么长的一点

0: 这个白蜡树不受危害，因为白蜡树也是咱们北京市主要的园林绿化树种之一嘛，所以说这个天敌也很多。他们一般放出去以后不会对造成这个伤害，因为我们经过多次研究，它那个天敌啊，它就是靠那害虫生活的啊，它不会是对人类啊什么造成一种伤害。
1: 那感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中奇教授今天做客节目，我们明天继续。

0: 好的，
1: 嗯。
0: 我对阅读感兴趣的时间，一开始的时候是自己很小的时候，那时候读寓言呢、读一些神话传说。有一本书叫《安徒生的童话故事》，里面就讲到了这个，
1: 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
0: 讲到了丑小鸭的故事。我也很好奇，就是我有没有可能成为白天鹅，那会是什么样子？后来就是顺风顺水的就升学考试。一直到我工作之后，大概每月保持读四本书的习惯。
1: 嗯，
0: 可是到了有一年，我突然开始疯狂的读了100多本。

0: 更好的未来，好像自己目前的生活能力呀、水平啊还没有到，
1: 还不够，差一点，
0: 是差很多的样子
1: 啊、
0: 哦。而且也想不到用什么更好的方式去做，就下意识的说：“我读书吧。”
1: 嗯，
0: 读书或许有答案，虽然也不知道读什么，那就大量读吧。
1: 嗯，
0: 或许答案都在里面。而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同时在一个月里面读到了。

0: 多的方法，那哪一个更好，哪一个更适合我？好像他讲的那么好，我没有理解，那我就去探索了大概得有50本到200本跟阅读相关的方法的书，在那一年之后，然后就开始研究，哎，我能不能把这些我总结出来的阅读的方法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呢？让他们也开始热爱读书，喜欢这种读书的快乐。
1: 哦，哎，那个时候，你看您之前啊，是一个月是读
0: 4本，
1: 读4本，是吧？

0: 个主题的书，但是读了四五本之后，你会发现后面再读这个主题，可能有一半以上的内容你都接触过。所以阅读速度相当于一半以上不用看。
1: 对，就快了，快了很多，
0: 对
1: 吧？
0: 对、
1: 啊。哎，那同一个主题哈、啊，咱们再从这个话题再引申一点，就同一个主题的书，您最初的时候您怎么选？因为同一个主题的书太多了。
0: 是的。
1: 对呀、啊。
0: 我当时选的第一个阅读主题的，我相信在听的听众们可能都有的问题叫时间管理，我时间不够用。
1: 对，
0: 我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我的时间好像根本就不够花。
1: 嗯，
0: 所以我第一个主题就是我怎么管理我的时间，我有限的时间我如何干更多我想做的事情，
1: 是、
0: 我如何把事情干出成绩、所以就先读了。

0: 工具方法类的书。
1: 嗯，对。
0: 刀乐晚上的话看能力啊、哦、有的人呢下班比较晚，比如说以前我做运营到家都得十点。
1: 哎呦，运营经常加班啊。
0: 是的。
1: 对啊。
0: 那怎么办呢、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读这些书了。那当时我们使用的就是大量的别人整理好的书评笔记，我们直接去阅读。那然后有时间了再去读原书、哦、或者是说遇到那个笔记里看不懂的再去搜资料。所以从结果来说，就是读的时间看起来

0: 好的。
1: 用户7758说了很多，我来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说呢，他呢说可以在阅读的时候啊，用不同颜色的笔标一些重点内容啊，然后呢，对成年人来说呢，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一些词啊和好的句子抄下来啊，或者呢，有的时候可以大声读出来啊，这样的话呢，让自己的印象比较深刻啊。向着阳光说也提到了这个阅读的时候摘抄一些句子，然后呢，向着阳光还提到说，在阅读的时候尽量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就有一些仪式感啊。您。

0: 场人又有什么样的不同？
1: 简单来说，比如说我们职场人可能要升职加薪，要被领导重视，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人际关系烦恼。但是宝妈她可能更希望通过自己影响孩子能够主动性做事情，养成好的习惯，能够对自己的学习和行为结果负责任。她可能更倾向于我的身份是侧重于妈妈，然后职场人的

0: 但是当你分享给另外一个人，或者说比方你做了个自媒体，你拍了一条视频就讲你读的这本小说，那网友会给到你一些数据，
1: 或能够证明你已经理解了这本书，就是说你能不能用自己的语言把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讲出来很重要。那么刚才您说的是小说哈，那如果涉及到一些非虚构作品呢，比如说像是一些历史类的书籍啊，纪实类，
2: 全面展现重要窗口的形象风采，必须坚持以改革的思维和创新的办法，加快破解新的成长的烦恼，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必须牢牢把握换届工作的正确导向，持续激发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和浓厚氛围，确保换届和发展两不误两促进。

和安全。全会强调，一段时间以来，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对标落实，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深入谋划推进创新浙江建设。全省上下思想认识越来越统一，打法路径越来越清晰，工作成效越来越明显。要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把创新浙江建设作为我省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把握好创新浙江建设

深入抓，把握好创新浙江建设正处于从破局起势迈向全面城市的关键攻坚期，乘势而上，加速突破。把握好创新浙江建设正遇上人工智能这个大时代，以更大力度拥抱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成为最鲜明标志、最核心支撑。把握好创新浙江建设已经形成的工作逻辑和打法路径，坚持因地制宜，抓住发力重点，在大场景中找准发展定位，发力赛道。

引领性创新成果上全面成事。要做深做透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文章，大力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持续加强创新型企业梯度培育，加快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全面成事。要精准发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大力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持续完善人工智能新型基础设施，加快打造人工智能

的合理增长，要着力抓好重大产业项目和工业运行，更好发挥工业压舱石作用，要全面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加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消费转型升级，要持续打活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在打造高能级开放强省上取得新突破，要围绕推动城乡

要当好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持续兴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溯源务思想实干创实际活动，以良好工作业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全会号召全省上下

当爆乎的土壤足够肥沃，创新的种子才能加速萌发。但要让种子长成参天大树，关键还在于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全会报告强调，要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深化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健全企业出题、政府助题、平台答题、车间验题、市场评价协同攻关机制，推进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建设。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党

0: 转型，不断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在位于杭州的大天数控机床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数字看板上生产进度、设备运行状态、产品合格率的数据实时跳动。通过数字化改造，企业的设计、生产与订单管理环节得以打通，产品报单更敏捷精准。车间班组长杨丽说，
1: 现在比以前的速度要快了一倍吧，因为以前的话可能我们所有要把所有的数据采集以后在纸质上填写上交上去，

0: 这将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浩认为，
1: 五月份的数据跟1到4月这个数据对比来看，它都是有一个1到2个点左右的一个增长。也就是说，新产业的增长它呈现了一个是这个增长持续，也会支撑我们省工业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2: 入伏后，我省开启晴热高温模式，这一轮高温还要持续多久？现在连线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3: 秦瑞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给大家说一说啊，今天全省各地的高温情况怎么样，以及这个最高温出现在哪里？
3: 好的，今天这全省的高温啊都是非常的热烈哈，午后阳光火力全开，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

0: 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工程和核心项目，中吉乌铁路建设正稳步推进，建成后将大大缩短我国出发至中东南欧货物里程，结束吉尔吉斯斯坦等内陆国家没有直达出海铁路的历史。为保障首个出口徽统筹打通班列接发、列车编组等各环节堵点，保障车流组织高效接续，最大化释放开行效能。目前项目推进顺利，预计年内运量将达1800个标箱以上。浙江中欧班列运营平台相关负责人陈凯峰说，
1: 这也标志着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在义乌西、金华南双场站实现了市场化、常态化的这个运营，整体的这个物流网络进一步扩容，该班列也形成了可复制性、可推广的跨境多市联运示范样。

0: 在北京时间20号，阿根廷和西班牙将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39岁的阿根廷球星梅西将与19岁的西班牙新星亚马尔展开首次对决。有趣的是，早在19年前，两人就曾有过互动。当时在一场公益活动中，20岁的梅西为只有几个月大的亚马尔洗澡。
1: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2: 继续来关注简讯。教育部今天发布了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涉及

0: 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2: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

0: 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0: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0: 新报道。
1: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2: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

0: 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基肯孔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基孔啃雅热。

0: 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1: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0: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

0: 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

不住脚，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首先必须明确，铁路规则呢，从制度设计上就不支持低龄儿童独自乘车。今年6月起实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写得清清楚楚，除了通勤学生和铁路企业同意监护的特殊情况之外，未满14周岁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行。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别必须同同行的成年人一致，到站也不能远于成年人到站。至于网传的重点旅客预约等同于全程看护，更是无稽之谈。铁路重点旅客服务面向的是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残障旅客等群体，那从来没有针对儿童的单独陪护服务。

0: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带来的官方解读。
1: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

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疫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将于期间要激活最小作战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接测。

0: 知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从医组科学运药。
1: 手足口病是五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0: 在发病的

0: 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几年什么专业最吃香？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2: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

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同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

行驶。你有没有想过，等红灯的几十秒对普通人来说只是短暂的停留，但是对于奔波的外卖骑手来说却有可能是超时差评的开端。长期以来，严苛的配送计时规则呢，让很多骑手陷入守规就超时、按赶单就会违章的这种两难困境。

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

今明两天我县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温度将达37到39度，希望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

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三，欢迎收看静云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王振飞在县社会治理中心接待群众时强调，深耕基层治理，厚植为民情怀，精准高效化解群众合理诉求。千万流量助农带货，静云交白搭上短视频快车。寻迹老电影院留存历史印记，建筑师葛如亮后人到访静云梳理往事。
0: 请看详细内容。七月十五号上午，县委书记王振飞到县社会治理中心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主动直面基层矛盾，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以务实举措破解民生难题，化解信访隐患。

症结，研究解决举措，厘清工作职责，并逐一给予答复。王正飞指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站稳群众立场，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的原则，靶向破解信访积案疑难杂症，全力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切实保障群众合法合理权益。王正飞强调，要立足源头治理。

0: 7月15号，我县开展同心助暖赴美仙都环境整治行动，各县直部门党员干部及志愿者赶赴仙都景区开展帮扶清理工作。
1: 清晨时分，来自县直各单位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便早早抵达仙都景区，带着铁锹、编织袋等工具，分头赶往各自负责的区域。
2: 我们也关注到受台风影响还是蛮大的，所以在台风过后水位稍微下降了以后，今天我们是组织了全体的

0: 人才身边，让扎根缙云发展的人才拥有稳定舒适的居所。7月14号上午，缙云经开区人才公寓首批集中配租仪式顺利举行，为来自13家企事业单位的26名人才分配了人才公寓。
1: 当天上午，通过资格审核的申请人齐聚现场参加配租仪式，分配过程坚持

0: 产业发展注入源源的源源不断的力量。
1: 眼下缙云高山茭白迎来集中丰收季，近日本土千万粉丝乡村网红石村小月携手前路乡开启公益助农专场，深入茭白田间实景拍摄短视频，挂在线上销售链路，让原生态高山茭白走出大山畅销全国，以新媒体流量激活农产品产销新动能，为乡村共同富裕注入

0: 缙云老电影院老照片，一同回溯当年影院设计建设的过往点滴。
1: 当时各同济大学建筑系各教授他们是设计我们西安都风景区游客接待处，那么我们这个电影院的导演把整地之前整好了，就是也准备也开始建了，那么把电影院也委托他们

0: 梳理史料，为缙云电影院这座地标建筑补上了一段珍贵的历史。
1: 水平就发现你们对它保护啊是做得很好，就希望就是在缙云县给它留个
2: 前胸水肿，然后就不吃不喝，逐渐消瘦，很纠结那会儿，你是找不到原因，你又是一直瘦，膈肌过去就是心包心脏，而且是往位的收缩力比较强，一收缩直接就把这个铁尖锐物。
3: 一属杂质被轻松吸出，解决安全问题后，卢志栋又开始琢磨他接一茬的轮替。卢志栋反复观察试验，摸索出一套分食放养的法子。这位创业者更有想法，他在白茫茫的盐碱地上种草坪，走出了一条谁也想不到的致富路。在如东县荒无人烟的海边盐碱荒滩上，来了一个名叫张兆松。

0: 要了，明知道山前有虎，你偏要去喂虎口。
1: 张兆松干的事就是流转白茫茫的盐碱地，而且要砸进去200多万元。别人质疑，张兆松却放出了这样一句话，
2: 就是一个待开发的宝地，而且呢也是一片这个南海。
1: 张兆松为什么敢这样说呢？他是江苏南京人，原本做生产草坪的生意，他发现，庐东县拥有广袤的盐。

0: 产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种植这个草坪的过程中啊，既产生效益，同时呢，草坪呢，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啊，它慢慢的把这个土壤啊，进行这个油肥力在提高，这个盐分在下降，它就变成了这个耕地的储备，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这个大好事。
1: 面对大家的反对，张兆松就只身一人来到了汝东县，先流转了200多亩盐碱荒滩做

0: 商品草坪有严格标准，草高必须控制在2到3厘米，需要每周用剪草机修剪，剪下来的草屑还得专门清运。1000多亩的面积，单靠机械修剪不仅耗时耗力，成本也非常高。
1: 一亩地要花到200块钱一年，1000亩地就要20万以上。
0: 正在他发愁的时候，眼见地上来了一群白茸茸的小家伙。
1: 可能不小心他那个羊跑到我们这个地里了。当时我看到他在这个里面吃了，我就灵机一动，哎，我想他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养羊，用这个羊呢来控制这个杂草，包括这个草的长度。
0: 张兆松种的这些草，羊也喜欢吃。张兆松喜出望外，赶紧尝试着在草地上养羊。他养的。

0: 为了吸引小朋友，他还专门挑了15天左右可爱的小羊羔跟小朋友们互动。
1: 你喜欢腌肉出来的吧？
2: 小动物亲近一下，感受一下大自然，小朋友喜欢的，在这玩得非常开心，到处跑，跟我说，下个星期的时候还要过来。

机玩啊，不行啊，你必须把手机给我收起来。然后这个安心拿这种方式就特别像中医，他不直接说我拿你手机走，他是先调关系，把这个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调整过来，这是第一章。第一章呢，你调整过来之后，然后怎么办呢？你光是调整了，这个作为父母的，如果你内心没有转变过来的话，还是不行，对吧？你时间长了，你肯定又会暴怒啊，又会转到另外一个那个极端去。那怎么办呢？你要更新你的认知，更新什么认知呢？就是手机这东西。

0: 子就通过手机，其实他可以获取很多的知识啊，就是尤其是因为有了手机，我想红酒兄也有感觉，就是我们的孩子像我儿子现在说的很多东西，我在他这个岁数根本就不可能了解到的。
1: 你说太对了，
0: 对，
1: 就是孩子现在五岁多，
0: 嗯，
1: 就很多话语什么的我都不知道
0: 啊，对，
1: 他从手机里就能获得。
0: 哎，对，那但是呢什么东西它都是一体两面的哈，孩子在从这里边获得好处的同时，他也会受他的影响，因为他的这种

形成了认知，然后就到第三章了，就是什么改善沟通。其实人，我们原来我记得咱俩做过一本书，当时说了一个概念，就是其实人和人之间啊，他的这种沟通，你往上大了，其实就是什么呀？单位和单位之间沟通，比如说省和省、市和市之间的沟通，然后再往上升。

他给的这个叫我们要彼此看见啊，我们要彼此看见。我理解是什么呢？那就是通过我们的重新的这种认知，我们彼此来有一个沟通和理解，而不是我只看到了，比如作为家长只看到了手机坏的一面，只看到了孩子玩手机坏的一面啊，然后我就不停的给他加压力等等啊，那孩子呢也会觉得说啊，你就老管我，你就如何如何，他通过可能父母的这种放下，这种转变态度，更新认知。

0: 经有小电视啊，已经有录像机了，爸妈都不在的时候，尤其到了假期，
1: 嗯哼，
0: 我就会自己偷摸去看那录像带
1: 啊，
0: 也斗智斗勇啊。临走之前
1: 啊，
0: 父母把那个遥控器放成什么样
1: 啊，
0: 录像带在什么位置，
1: 嗯嗯，
0: 我看完之后我都得一一恢复原貌。
1: 然后这后来是不是跟考学记忆力好？

小时候开始玩游戏，到初中的时候，哎呀，玩游戏的时间是越来越长，经常是放学以后就把手机拿出来连玩好几个小时。这黯然就觉得，哎呀，我这儿子沉迷到这个手机游戏里了，这看来是上瘾了呀。那最初呢，这黯然觉得管手机很费精力啊，因为他得记时间啊，比如说跟孩子说你只能用半个小时啊，他费精力要记这个时间，还要提醒，而且还得跟孩子斗智斗勇啊，就刚才这个红九兄提到的啊，他小时候跟大人斗智斗勇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大人和孩子都很累。另一方面呢，也听说很多被管控的孩子，哎，到大学以后啊，脱离父母这个管束了，就开始不受控制的报复性的使用这种电子产品。对，所以。

0: 前，他一直没有意识到，就他自己的内心的感受和外在的行为其实是冲突的。反正我确实，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也感觉到，
1: 对
0: 我当时对我儿子也是这种啊，内心深心疼孩子，为他好，但是其实外在行为是让孩子很痛苦。随着这个安然和这个老师不断的探索啊，他看到自己啊，不知不觉中把人生所有的希望、梦想。

0: 放松。我觉得我儿子挺聪明的，不会让自己成为那样的人。然后接着他就反向思考，哎呀，其实要这样下去，孩子也会有自己好的人生哈。哎，他就通过这样的转念，让自己意识到，儿子成功与否跟他没有很大关系。就算儿子成功了，他作为母亲，人生也有可能是失败的。
1: 对，
0: 那他不能再把对自己的期待放在儿子身上，所以他就开始把这个期待收回来，放到自己身上。

0: 回了他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不管是学习还是玩手机，都变成了他自己完全能做主的事儿。那在这个过程里呢，他反而学会了自我管理。你看，其实他并没有沉迷于手机玩游戏，也没有影响到他的这个学习成绩。安然就说，嗯，对，我之前真是太焦虑了，我总把这个焦点放在他玩游戏上，而事实上呢，他这功课也没落下。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转变态度这章里的安然的一家的故事的前半段啊。
1: 非常感谢启阳老师，那今天我们就先进到这里，我们明天再接着聊。

只要少量啊啊，小强这样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啊。如果因为天气热而食欲不佳，三餐呢可以适当的减量，午后呢将水果或者酸奶作为加餐。那在三伏天还有一点啊，就是要及时补水啊，建议优先饮用温水。可能到了这样炎热的天气，大家就喜欢那个冰水啊啊，冰饮料啊，冰水果啊，猛猛的吨吨吨灌啊。要避免大量饮用冰水，偶尔少喝一点是没有问题啊。出汗特别多的。

猛猛的吨吨吨灌啊，要避免大量饮用冰水，偶尔少喝一点是没有问题啊。出汗特别多的时候，可少量的饮用淡盐水，小口慢饮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那特别提醒一下啊，高血压是呢不宜长期饮用寒凉类的茶饮啊。到了三伏天啊，我们也常会说到这个冬病夏治啊，大家可以。

热体质的人并不适宜。发热、皮肤破损、药物过敏的人啊，还有孕妇、低龄婴幼儿不宜贴敷。三伏贴呢，采用的药材大多具有一定的刺激性啊，所以也建议大家啊，要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由中医师辨证后方可使用。

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就表示大家在买这个服装之前，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应该看一下产品的吊牌啊、水洗标啊、生产厂家标材质等等标识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物应该至少是 B 类

0: 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强。那前面我们说到这个刺袍衣哈，为什么这个刺袍衣最近这么火呢？就是因为这个到了

机票价格啊不升反降，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疑惑？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哈，你像有的线路啊，它甚至出现了一字头的机票比坐高铁还便宜呢。看到这个消息啊，想要出游的心到达了顶峰啊。那七月呢，从杭州前往广州北。

和旅游平台预计啊，今年的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七月的第一周和八月的最后一周有一个捡漏的最佳窗口期。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呢，预计会相对较高。低价的机票也带动了机票预订量的大涨。比如说航旅纵横的数据显示啊，七月的第一周当月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2735万张，

航空将加密天津至张家界、赣州经铜仁至贵阳等避暑的航线航班啊。你像我们的丽水机场哈啊，也是新增了丽水至内蒙古的这个航线啊，但中间要经停郑州啊，可能时间会稍微有点久。

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啊，即将实施的新规就明确了，非易损易碎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

北京时间22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

理论好像没有上升到那么高的高度哈，只是一点个人的感受或者是体会吧，确实是分好多种人啊，比如说有的呢可能特别喜欢生小孩儿，比如说前一段的时候有一个报道是吧，然后这个生这个有9个娃，然后还怀着一个，一共是10个哈，但是呢也有很多呢，就是比如说像这种丁克啊，就是比如说我不太喜欢。小孩儿，然后呢，我觉得我没有。

0: 这个受精卵哈，一直这个出生到成长，我觉得那个太神奇了，这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过程，
1: 就是创造生命，然
0: 对。
1: 后这个陪伴一个生命，养育一个生命成长，这是一个神奇过程。其实它并不是完全老人说的传宗接代的意义，
0: 对，
1: 对吧？
0: 对，还有就是说，但是你也不用过于自责哈，因为有的人他确实是。

0: 回去跟我的亲朋好友去说啊，我真的就变成了倒插门。
1: 嗯，
0: 我们那边啊就把这个叫倒插门。
1: 嗯，
0: 因为男人啊基本上没有上门和女方的父母在一起的。
1: 嗯，嗯，
0: 但是呢我自己确实没有独立的能力现在就买一个房子。
1: 嗯，
0: 我自己住的还是租的房子。
1: 嗯，
0: 而且呢还是和另外一位同事。

果你觉得这个你不让爱人受委屈，那还是住在自己41厅的这个40是或者是2厅2卫了这种啊，就还是住在40的房子里边会舒服一些。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就是对你的爱人会好一些啊。然后你就想，这样你还可以节约出你的那个租金，然后你可以攒起来，然后就是这个可以买房。

第一，他曾经有赌博欠钱的情况，被追过债。他说，那段时间他过得很糟糕，他赌博还欠了钱，被别人追债，别人追上门，这也是导致了他和他前妻分开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我现在问他，他说债总算是还清了，也不再有债了。我问他还赌博吗？他说当然不赌了，害怕了。这是他说过的，但是我对这个人的个性一下子就有了一些看法，说明他在个性当中有这种赌博参与的意识。第二件事情，他说他曾经

0: 怎么能这样呢？有些人他真的是改好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不排除有那么一些人，
1: 嗯，
0: 他很有可能有一些东西就在他的性格里，
1: 嗯，
0: 或者就在他的认知里，
1: 嗯，
0: 也就是说，比如说赌博和抬手打人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是家暴这件事情，
1: 嗯，
0: 这个是太不确定了，
1: 嗯，
0: 这完全取决于他自己到底怎么看待他的人生，他的人性，是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倒是在谈恋爱，你又知道了这样的事情，如果你仅仅是浅浅的跟对方说，你还会这么做吗？那对方肯定会说，啊，我不会这么做。

0: 妇女之友，对对对，受女同志喜欢哈。我觉得可能确实有这样的人哈，然后他就是特别喜欢说啊，比如说哎呀，就特别喜欢聊天呢，特别喜欢说呀，而且呢，特别喜欢八卦的那种哈。
1: 对对对。
0: 啊，我觉得你怎么看呢？就是是有边界的，就是我觉得所有的问题可能都是在关系上，然后呢，关系的问题都是在。

0: 你们之间在互动，你们的夫妻时间，你们的这个夫妻关系，大家共享的时间，你不喜欢和别人来分享，你可以告诉你先生哈。
1: 对，
0: 好，谢谢张平老师。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张平老师。有一位女士说，孩子呢6岁，那么我们1年前办了离婚的手续，因为孩子啊要留在他家那边，他家那边上学是比较方便。

可能是有点，就是你的那个能量太倾注到孩子的身上了，你应该能够那个收放自如，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啊。这个说起来是比较简单，几个字就过去了，但是要真的是能够，就是你首先你要明白这一点，然后呢，你要理解到这句话的深刻的意思，然后再让自己慢慢的去成长。就是我们的人生，我是最重要的，是，然后其次是我和孩子的关系啊，就是首先你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

0: 种爱来表现我对这个关系的不舍，我觉得也有可能。我其实是离不开你们这个家庭的，虽然我跟前夫过不下去了，但是呢，这个过不下去的理由咱们不知道哈，但是很可能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来去，做一些就是也去表达一下我对你们的这种是离不开的，我还希望和你们有关系，也有这种可能，嗯。
1: 对，所有的这些可能需要您的确是要找一个心理咨询
0: 对，
1: 师，
0: 要
1: 因为
0: 自我成长，
1: 要很细致的去交流，才能找到你为什么会如此，
0: 对，没错。

下面一位提问问题的是，我呢小的时候就被亲生父母送给别人了，因为亲生父母那儿有两个哥哥，然后我呢。

0: 送给了亲戚托的另外一家人，也就是我后来的养父母。
1: 嗯，
0: 养父母呢对我还可以，谈不上特别的好，但是从小到大想一想也没有虐待。我来到了养父母家几年之后，养父母又有了一个孩子，是一个妹妹。
1: 嗯，
0: 那么对妹妹呢，当然会对比我。

0: 父母呢是在我们隔壁的那个县城。
1: 嗯，
0: 现在是亲生父母来找我，托亲戚找我，为什么呢？两个哥哥，一个哥哥因为经济问题被抓起来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哥哥出了车祸离世了，
1: 嗯，
0: 他们身边没有子女，
1: 嗯，
0: 他们就想到了我，
1: 嗯，
0: 亲戚找我的意思就是要让我照顾一下他们，说他们身边没有孩子，
1: 嗯，
0: 他们呢，

传统思想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他会受到传统影响很大，然后他会觉得说，我只喜欢男孩，但是我不喜欢女孩，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对于你自己来讲呢，你要很清楚，就是其实女孩并不比男孩差，就是我被遗弃呢，是他有他们的问题，但是呢，这个不是我的问题，我觉得首先你要明白这一点，

0: 所有的决定还是你要自己做。我觉得那就跟着感觉走吧。
1: 对，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说我有一个姐姐已经过了50岁了，但是呢跟我说她要离婚了，她说她忍了一辈子，好不容易忍到了她儿子
0: 上大学了，
1: 已经结婚了，

0: 他就是觉得我更自在，我可以让我生活过得很简单。
1: 对、
0: 嗯，我就是不想再和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了。
1: 嗯，
0: 这些都是他的问题，所以留给他来解决。
1: 对，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当然。你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他对吧，如果他有什么实际的一些问题需要直接来咨询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对、
0: 好，谢谢张平老师，我们明天再见。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

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也造成多人死伤。

0: 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

0: 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

制造业集群建设，推动开发区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工业压舱石作用。要全面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聚焦重点产业，细分赛道，精准发力，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

和消费转型升级，要持续打活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着力稳订单、稳企业、拓渠道、拓市场、调布局、调结构、优政策、优服务。同时在抓好开放基础设施硬件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开放软件提升的文章，持续提升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工作发力点和突破口，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大力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持续推进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要深入推进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文化加民生，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文化发展的路径，大力促进赛事加旅游、演艺加旅游、展会加旅游融合发展，全面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持续

全会强调，要扎实抓好惠民生保平安工作，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高标准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两个关键词聚焦医疗、养老、教育、社保、住房等重点领域，深化推广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服务等好经验好做法，同时积极主动谋划一批小切口大民生改革局。

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和信访工作法治化，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会强调，要当好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持续兴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

0: 建成公共无人机起降场61个，无人机测试场6个，布设各类无人机起降点2100多个。同时全力构建无人机安全防控治理体系，加快打造高水平低空安全底座。
1: 宁波市昨天审议通过全国首个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转型发展的专项决定，为当地建设

业转型畏难、算力成本高、数据流通难、人才短缺等痛点。决定共12条，聚焦机制统筹、普惠服务、要素配置、柔性监管等方面，推出普及轻量化 AI 产品，发展算力银行、盘活工业数据、柔性引才、 AI 新业态沙盒监管等举措，破除转型壁垒，助力宁波20

县级市口岸签证签发，两名外籍旅客落地即办，顺利入境，标志着义乌外籍人员入境便利化实现突破性进展。这项口岸签证政策经国务院批准，今年五月落地，支持外商、商贸、文旅、投资等人员紧急入境，及时办证。这项政策与义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形成互补，分别是

覆盖清洁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绿色算力新材料、特色农畜产品五大赛道。其中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35万千瓦光热项目是本次签约的浙清产业协作重点项目。公司董事长、首席科学家金建祥介绍，依托浙江先进产业技术、资本优势与海西富

0: 问题。
1: 浙江省援青指挥部副指挥长徐晓说，本次签约的浙青重点项目都是浙青产业协作双向奔赴的成果。
2: 下一步啊，我们以青洽会为常态化交流平台，持续输出浙江数字改革、切外工程、文化强省的建设先进经验，深度依托青海的盐湖啊、绿地啊、高原农牧等资源，持续构建跨区域的完整产业链，持续推进我们浙青协作啊走深。

0: 开车彻底过来的。
1: 然后今天打算买多少？
0: 20个。
2: 蛮好的呀，那么赞。
0: 哎呦，早知道骑车来了。
3: 公司行政负责人周全告诉记者，七月初他们了解到河南当地有不少滞销的西瓜，就特意赶过去，以高于当地收购价的价格把西瓜收了过来。前几批西瓜都是作为公司福利发放给员工，这次他们又买了2万斤，打算低价卖给市民。
4: 因为他们是靠自己生活的，所以我们是钱先到位，然后再把货拉走的。
3: 从河南老家跨越800多公里，连夜把西瓜送到嘉兴的货车司机李耀丽看到市民纷纷赶来买西瓜。

0: 从河南老家跨越800多公里，连夜把西瓜送到嘉兴的货车司机李耀丽看到市民纷纷赶来买西瓜，心里很高兴。
1: 看到这情况，在我们老家的瓜肯定在这地方卖得掉。
0: 远在河南的瓜农万里得知自己种的西瓜很受欢迎时，也终于松了口气。
2: 他大批量收走了我们的瓜，帮我们减轻了负担，千言万语只有感谢了。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

0: 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

0: 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

0: 好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今年8月1号起施行。办法要求，未经批准，社会组织不得开展以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等为对象的城市、之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不得开展包含国家、中国、中华、亚洲、全

0: 我国昨天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降雨总体呈现点强面广的状态，四川盆地到黄淮江淮及两广云贵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到黄淮江淮一带的雨带将呈现逐步南压的趋势。
1: 热广早新闻。

0: 统特朗普近期同高级幕僚讨论对伊朗升级军事行动方案的一些细节。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军事行动规模，迫使伊朗接受美方提出的要求。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搞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报道说，特朗普还没有对下一步行动做出最终决定。
1: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5号说，维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既有安排，并确保商船安全通过。

车刷屏背后是城市精细治理的务实底色。别小看这条规定，有些地方一说关爱户外劳动者，发瓶藿香正气水，送碗绿豆汤，拍个照就完事儿了。杭州直接来了一记狠招，让巡管员躲进空调房里歇着，车位免费给车主停。其实放眼浙江，宁波、温州、绍兴等地也都有类似的高温免费停车政策，大家的方向是一致的，都在想办法把劳动者和市民都照顾好。这是浙江城市治理的一种集体自觉。而杭州这次之所以能刷屏，不是因为它第一个做